0: 的凉拌。
1: 早上九点，我国奉行全方位友好外交，但在重大利益上坚持原则。七月一号起，跨银行 ATM 提款免收 eRingit 服务费。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不知美伊协议细节。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推动马来西亚向前发展的重点应该放在吸引外国投资、发展人工智能 AI 技术及量子计算，而不是陷入无休止的政治纷争。他说，政府目前正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及数据中心投资进入我国，同时也在他最近访问日本期间探讨量子计算技术的发展与合作。他说，这些努力将使马来西亚成为一个具备高度竞争力的国家，并为下一代创造更美好的未来。Datuk Sri Anwar 又说，马来西亚与中国、美国等世界大国保持良好关系，并不会削弱我国在国际事务上捍卫国家原则和立场的决心。他说，我国奉行与所有国家友好往来的外交政策，但在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包括贸易、投资及法律执法事务，政府始终坚持原则，立场坚定。副首相 Datuk Sri Ahmad Zahid Hamidi 促请民众做好准备，应对炎热干燥气候，因为我国预料即将迎来厄尔尼诺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可能延续到2027年初。他指出，厄尔尼诺现象将可能在西南季候风期间带来异常干旱炎热天气，国内几个地区的雨水将减少，缺水将增加，并且国内也将可能出现森林和泥炭地火灾，还有烟霾风险。经济部长 Ahmad Nasrul Mohamad Nasir 说，尽管全球能源供应危机及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持续带来压力，但是我国今年的通胀率仍然维持在 1.5% 到 2.5% 的可控范围。他提到，虽然物价压力预计将持续，但是政府致力确保通胀不会对经济同生活成本造成重大冲击。阿玛也提到，尽管美国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但是由于战略贸易通道受到干扰及冲突造成基础设施损坏，全球石油供应预计仍然需要时间恢复。目前全球的地缘政治危机对国家经济带来重大影响，尤其是在石油供应方面，因此任何有利于和平的正面进展都备受期待。从七月一号起，凡在国内各家银行的自动提款机或智能循环机进行跨银行提款时，将不会被征收额外 eRingit 的服务费。根据马来西亚银行工会、伊斯兰银行同金融机构协会以及发展金融机构协会联合发出的文告，这项倡议适用于全国超过14000台自动提款机或智能循环机设备，以提升金融服务便利性同可负担性，同时也减轻民众日常的现金使用成本。2025年1月17号，太平监狱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囚犯被袭击事件，导致一人死亡。当时大约有60名狱警在转移囚犯的过程中对超过100名囚犯动手，导致一名叫甘钦恩的囚犯不幸身亡。监狱局发声明说，在审阅调查报告及参考人权委员会公共调查小组的报告后，涉事的其中一名监狱人员已在刑事法典第 304B 条文下被控，另外五名监狱职员接受纪律处分。监狱局表示，绝不会包庇任何违法者，无论其职级或职位高低。
2: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
0: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说，以色列并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具体包含哪些内容。他说，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还说，以方袭击给伊朗造成巨大损失。此外，内塔尼亚胡也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驻扎在其位于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设立的安全缓冲区内，直到以色列国家安全得到保障。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议会发言时表示，巴基斯坦将主办在日内瓦举行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特朗普称，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表示希望能和伊朗建立良好的关系。特朗普还表示，关于美伊协议的正式签署，他本人可能参与，也可能不参与，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参与签署仪式。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特朗普称，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与此同时，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6号的消息，三艘邮轮和两艘载有伊朗基本物资的船只已突破美国方面实施的海上封锁。根据船舶航行数据，一艘伊朗超大型原油运输船正从国际水域驶向伊朗港口，并已通过封锁区域。一艘运载牲畜饲料的船只也已穿过封锁区域，正在驶向伊朗。此外，另一艘满载原油的伊朗油轮已通过阿曼湾及封锁线，正驶向其出口目的地。换个焦点，巴勒斯坦官媒报道，总统阿巴斯发布法令，要求2027年初举行总统选举，并于今年11月举行立法选举。法新社引述巴勒斯坦瓦法通讯社报道，巴勒斯坦总统府星期一发表声明，宣布这一个消息。90岁高龄的阿巴斯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领导人，总统府的声明没有说明他本人是否参选。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表示，今年前五个月已经有超过1000名苏丹平民在无人机袭击中丧生。图尔克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说，随着苏丹武装冲突持续扩大和升级，武装无人机在战场上的使用显著增加，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菲律宾昨天晚上大约11:30发生了一场里氏5.3级的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仍未接到地震造成的伤亡与破坏报告。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15号10:28，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勒沃托比拉基拉基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800米，持续时间为52秒。当局表示，自12号起，该火山一直处于三级警戒状态。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奉行全方位友好外交，但在重大利益上坚持原则。7月1号起，跨银行 ATM 提款免收 eRingit 服务费。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不知美伊协议的细节。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你的凉拌。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2: 2014年的今天，我国羽毛球单打名将拿督李宗伟在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决赛，以21-14和21-12直落两局打败香港的胡云。拿督李宗伟也是我国在本届赛事中的唯一代表。女单项目由中国选手李雪芮获得，她在决赛中打败了来自中华台北的戴资颖。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3: 一时的疏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短短几秒的掉以轻心，却可能让消防员备战长达5个小时，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一个烟头的余悸，温度可高达900摄氏度，一旦落在干燥的草地上，随时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请不要从车窗随意丢弃烟头，也请记住，即使踩灭烟头，也不代表火星已经完全熄灭。致敬每一位在火场中备战的消防英雄，请不要让一时的疏忽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防患于未然，从你我做起，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4: 生活有时候很忙，但心可以慢一点，听一段声音，给自己一个呼吸的空间。沙巴 VFM 你的凉拌。
5: 冰南邦 FM92.7

0: 在熟悉的电波里，有一把温暖的声音正在等你。欢迎主播安琪拉安哲拉美仪。
1: 是的，您好，撒宝 VFM 你的两百有声茶馆。你好，我是安琪拉 Angela 美仪。是的，今天是2026年的6月16号，今天是星期二。是的，美好的周二呢，今天有我的陪伴。那另外呢，也要先和大家说一声哈，明天才是有假期的。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我相信明天是这个我们的公共假期伊斯兰热历的这个元旦阿瓦穆哈兰哈，所以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知道明天就是我们其中一个假期。但是呢关于有在这个 MyCheck 就是查核平台哈，他就接到有民众就询问，哎呀，教育部是不是让他的学校呢放假两天。如果你有在社交媒体看到有关于这样的新闻哈，要跟你说，教育部已经澄清是假的。如果你有看到有关于这个新闻哈，今天不是学校假期，今天也没有特别有一个假期要配合这个阿瓦穆哈兰，除非那个校方是希望给予他的老师学生有一个额外的假期才要去申请啊。另外申请的不说，但是如果是关于最近有在社交媒体流传啊，有一个好像有一个像他们的通令吧，就是从马来西亚教育部发出来的，虽然那个信函很相似，但是其实里面呢，你有发现的话呢，就会有很多这个 format 它的格式其实是不对的，也不完整的，就是错的啦，就是假的啦哈。所以就要先和大家说，明天才放假哟，今天没有放假呀。是的，明天放假，今天就是放假的前一天，自然心情就是非常非常的好了哈。然后再配上最近呢又有这个足球世界杯，如果有追足球世界杯的朋友的话，你至少今天可以早点睡，然后可以早上凌晨啊三点起来呀，还是几点起来啊，又可以追球的这个日子真的是太快活了。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是的，您好，我是美仪，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早上好 ，Good morning， 早晨早醒。刚才呢，就用最快的时间跟大家澄清说，今天不是假期，所以呢，今天也是要如常的上学哟。那刚才为你带来的就是有刘力扬的新歌《一夜荡漾》。那接下来呢，今天这个有声茶馆也是。非常有满满的资讯还有好听的歌曲会陪伴着大家，待会呢就会为大家送上有天气预报，还有呢就是新闻摘要，再来呢就是我们配合这个2026年非法世界杯呢特别为你带来的这个特备的节目，就是叫做世界杯抢先看，也会为你带来那些赛事的这些精彩啊，还有他们的成绩呀、还有这个里面的种种呀，都会为你送上报道，在9:40。再来呢，在第二个小时呢，也会为你带来今天的这个精彩单元，有一步一脚印。今天一步一脚。所以呢，和大家做一个心理测验，测验大家在旅行的时候你是属于什么的灵魂呢？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不一样哦，所以记得要留守待会的一步一脚印。还有再来第三个小时呢，就是有这个经典旧曲的时段，精彩的这些资讯还有好听的歌曲就陪伴着大家啦。这一首有来自汤小康的新歌《太太女朋友》。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是的，您好，我是美怡。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28，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预报。首先来看上午时分，那敏吉内陆是局部有雷雨，西海岸古达、山塔根及斗湖是局部有雨。那在下午时分，那敏局部有雷阵雨，西海岸古达、内陆山塔根及斗湖呢是局部有雷雨。而在晚上时分，那敏西海岸古达及内陆是局部有雷雨，山塔根局部有雨，而斗湖呢则是没有下雨的。今天的气温方面呢，是介于最高33摄氏度以及最低23摄氏度。这项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我们看过今天的这个天气哦，大部分地方呢都会下起雨，下去雷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啊。所以今天如果有外出的朋友啦，记得要带上雨具啦。
2: 目前我国正经历炎热与干燥天气，这是厄尔尼诺现象初期带来的影响。预计最炎热的阶段将出现在今年6月中旬，届时干旱风险将上升，也可能引发淹埋问题，河流水位也会逐渐下降。在这样的天气下，大家可能会出现容易疲倦、难以集中精神以及情绪烦躁等情况，因此我们呼吁大家采取以下预防措施。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需外出，建议安排在下午4点之后，多喝水，保持身体水分充足，节约用水，共同应对干旱情况，避免进行露天焚烧，定期检查车辆的水箱和机油状况。请大家多加留意天气变化，照顾好自己与家人的健康。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良伴。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是的，您好，我是美仪，我们来关心今天的报章摘要。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则的新闻，有来自这个交通部的啊。截至本月14号，共有8060家公司，就是涉及29631辆交通工具，是完成补贴柴油管制系统 SKDS 的登记。那其中呢，沙巴市共有3922家公司是登记了，就涉及了14415辆车辆。沙拉越呢，有3869家公司是登记了，就涉及了14447辆车辆的。来自纳敏呢，就有269家公司登记，涉及769辆车辆。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部长纳鲁阿米詹阿斯蒂就呼吁沙巴沙捞越及纳敏联邦直辖区符合资格的陆路货运及公共交通业者呢，是要尽快登记 SKDS， 以确保继续享有政府提供的柴油补贴。今天我们来换另一个焦点，是关于本周去年的吸毒人数是下降了 5.9%。 首长呢都市里哈兹之诺在昨天就说到，有关人数呢是从2024年的9607人是减到2025年的8665人，这也是显示州内打击毒品工作是取得积极的成效的。那另外他也表示，本周去年也取得全国最佳表现，就是每十万人当中呢，仅监视到230名吸毒及滥用毒品者。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0: 这是一首来自吴若希的歌曲《完美的生活》。9:40，我们现在来关心今天的这个赛事哈，就是有关于这个足球世界杯。在较早前结束的 H 组赛事中，西班牙与佛得角是经过90分钟的激战后呢，最终以0-0握手言和。另一场 G 组的赛事方面，比利时与埃及同样战成1-1平手，那各两队呢就各得一分。至于 H 组另一组的赛事，沙特阿拉伯与乌拉圭经过激烈的较量后，最终也是以1-1握手言和。世界杯小组赛继续展开，目前呢正在进行中的就是 G 组的赛事，由亚洲的劲旅伊朗迎战来自大洋洲的纽西兰。接下来为你送上有世界杯抢先看，一起来认识这两支球队以及本场比赛的焦点看点哟。小杜基瓦、斯朱达、索罗干与 RTM 一起感受世界杯的热潮。
1: 球星、战绩、焦点赛事，一次掌握。世界杯抢先看。世界杯小组赛继续展开，目前正在进行中的 G 组赛事，由亚洲劲旅伊朗迎战来自大洋洲的纽西兰。伊朗是亚洲足坛传统强队之一，也是世界杯决赛圈的常客。球队以防守稳健、战术纪律严明著称，多年来一直保持着亚洲强队的竞争力。阵中的前锋麦赫迪·塔雷米经验丰富，具备出色的门前把握能力，是伊朗最值得关注的球员之一。至于纽西兰，则是大洋洲地区实力最强的球队之一。球队身体条件出色，作风顽强，在国际赛场上经常展现出不轻易放弃的精神。近年来，纽西兰也不断提升整体实力，希望能够在世界杯舞台上争取更好的表现。本场比赛将上演亚洲足球与大洋洲足球之间的较量。伊朗希望凭借丰富的大赛经验与稳定发挥掌控比赛节奏，而纽西兰则期待利用身体对抗与快速转换创造机会。对于双方而言，小组赛首战都十分关键，一场胜利不仅能够提升球队士气，也有助于在竞争激烈的小组赛中占据有利位置。目前比赛已经展开，究竟伊朗能否展现亚洲劲旅的实力，还是纽西兰能够带来惊喜？让我们继续关注这场精彩对决。这里是世界杯抢先看，带您提前掌握世界杯精彩焦点。

0: 九点的茶馆，第一抹茶香送给爱音乐的你。
1: 回味新年是纪念先知穆罕默德从麦加迁徙至麦地那伟大历史事件，其主要意义包括鼓励人们进行自我提升与改变，迈向更好的自己，加强穆斯林社群之间的团结与兄弟情谊，并鼓励多行善举与自愿性公修以获得更多福报。 RTM 恭祝穆斯林朋友回历新年快乐。

亲总是不善于表达他自己的感情，但是他爱我们的心是永远不变的。所以身为子女的我们应该常常用心地去体会爸爸一生的辛劳。祝大家父亲节快乐，双亲节快乐。我是 Karen。

0: 是的，这首歌是来自李琦的《最长的旅途》，把时间带到了早上的9:52了啊！如果你也想要收看2026年 FIFA 世界杯赛事的听众朋友，就请您留意啦。如果你发现以前常用的方法找不到 RTM 频道，或者是在 A 平台找不到 TVOK 或者是 Sugan Plus， 这是因为 RTM 频道的目前已经没有通过 A 平台播出。所以如果你想要收看 RTM 的世界杯直播，大家呢可以改用以下的这个方式。那第一呢，就可以通过 RTM Click 收看，还有听众朋友呢也是可以使用手机啊、平板啊、电脑啊，或者是笔记型的电脑啊，打开 RTM Click 观看世界杯直播。那第二呢，就是如果你家里是有 MyTV 数码电视接收器的，或者是电视已经是接收数码电视讯号的，你也可以寻找 TVOK 或者是 Sugan Plus 频道收看。那第三，如果你觉得手机画面是太小了，你也可以使用电脑浏览器，然后打开 RTM Click， 或者呢就把你的电脑连接到电视的荧幕，那你的画面呢就会更大，看球赛也就更舒服啦。简单来说，要收看 RTM 世界杯赛事，你可以留意 RTM Click、TVOK 以及 Sugan Plus。 如果在 Astro 找不到 RTM 频道，并不是没有直播，而是收看平台已经不同了。锁定 RTM 和 RTM Click， 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的精彩赛事呀。
1: Hey Guru， 为什么这里的 RTM 广播有时候会断下断下的哦？那收音机都讲不出话来哦。
2: 我不知道哦，阿明啊，据我所知，通常都是那些收到广播啊、发射机的干扰啦。
1: 这样怎么样哦？听不到。
2: 哦，那没关系，我会帮你解决你的问题啦。你可以点击 RTM Click， 所有的 RTM 广播电台啊、RTM 电视台啊，一切应有尽有都在其中。那好容易干。
1: RTM Click。
2: 喂，你用你手机下载 RTM Click 就是了吧？
1: 哦，原来如此，就信你这一次，马上就下载了。
3: 想创业，让你的品牌闪耀众人眼前，那就选择 RTM Saba， 你最明智的推广伙伴，让你的广告声声入耳，传遍全城，让你的产品成为抢购焦点，让你的品牌成为大家口中的名字。立即联系 RTM 市场营销专员0887123444/1116或1118，价格实惠，推广容易，效果超凡。
4: 在丛林深处找寻最初的感动。
5: Saba VFM。

0: 精彩生活，快乐点唱。每逢星期三上午10:10，准时守在点唱机，让你忘却烦恼，与我们共享点唱欢乐时光，不见不散哦。
1: Saba VFM 你的凉拌爱的雷达，时代更迭，日新月异，最新最快的资讯就在点指之间。爱的雷达为你搜索最新最硬的科技新知，让你掌握时下最实用的程序与工具，你也能在瞬息万变的时代跟上前进的步伐。每逢星期四上午10:30，爱的雷达，让生活多姿多彩。
2: 三打根 FM 96.1，我是方炯斌。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热汤黑十八 VFM， 今仔系由黄怡怡为你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瑶瑶，首先系新闻提要。沙巴沙拉耶及拉环陆路货运及公共交通两位消除清开注册补贴柴油管制系统。已故屯发 Stephens 街分雕塑应该变面积同传承。拉都医院发现一台先天记录仪，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沙拉耶及拉环街陆路货运及公共交通公司消除迁开注册加热补贴柴油管制系统，也是威海确保相关公司要主角发达查卡，从而向有燃油补贴优惠。其中陆路货运两位可向每公线两人的15%的补贴柴油价格，公共陆路交通两位即可享有每公线一人的88%的补贴价格。截至6月14日，共有8060家公司注册加热补贴柴油管制系统，涵盖沙巴、沙拉耶及拉环三地，涉及29631家交通工具。另一方面，达到阿米赞表示，补贴柴油管制系统是政府为解决柴油补贴流失问题而采取的重要措施。该系统通过数码化监督及执法机制进行管理，其中查卡机制的落实是威海确保柴油补贴渐渐恢复目标群体。日控措施也要处以遏制柴油补贴引照数滥用回归炒作，以及埃及人同非法移民不当使用补贴而造成的流失问题。吉加团吉铺铺长达到 Aaron Ago 达刚表示，已故屯发 Stephens 为吉加团吉及吉加建设所作出的贡献，应该继续受到人民铭记，并成为全面学习的榜样。吉冈吞发 Stephens 是吉加历史上的重要领袖人物，在马来西亚界成立、沙巴界发展以及多年促权团结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作为沙巴少年少切部长，吞发 Stephens 成功通过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及20点协议，捍卫沙巴在马来西亚成立过程中的权益和利益。达到 Aaron 是在阿比为缅怀政治家屯发 Stephens 民族英雄坚决精神传承纪念法通主持开幕时安阳表示，其讲吉加建设是由各界共同努力确保马来西亚继续保持和平稳定及繁荣。配合沙巴元首吞穆萨阿曼75岁官方华诞签订，共有146年发办沙巴选衔、衔状及奖状。第三批册封仪式在斯里吉纳巴鲁元首府举行，其中22年发办沙巴天衣九级选衔、善山港人选衔 PGDK， 并发放拉独条衔。吉纳巴东安的副议员达到穆罕默·库尔尼亚万·纳因·莫塔为其消防名单主销。另外，沙巴及沙拉耶九田总注册官达到阿兹里纳·阿兹斯，以及沙巴发展局总监达到三苏·多拉也发办拉独选衔。此外，3年发办太平曲线选衔，24年发办善山厚重选衔 ASDK。29年发办善山选衔 ADK， 发达善山厚重善状 BSK 共有30年，27年发办善山善状 BK， 另有12年发办港人奖状 PPT。联邦政府批准落实沙巴南浦长眠天庙烧鸡汤工程，医疗将结束沙巴人民数十年来对建换电天量系统的电台。吉雷苗义及省发省本铺铺长达到阿米赞穆罕默阿里表示，
要跟批准涉及2016年财政预算案下会少计摊60公里工程铁匠要灰推勤。得到阿尔米赞跳过高年民主署罚缓，对联邦政府在首相达杜斯里安瓦尔伊布拉欣领导下批准要跟推勤表示感谢。少计摊工程已经耗时3年，便计划在2028年9月16号前面竣工。达到阿尔米赞指出，银行基础设施工程对已完善沙巴天网系统至关重要。其讲该项目便是会连接沙巴西海岸及东海岸天网界重要工程，以确保沙巴人员供应安全及天热系统稳定。另一方面，卡拉巴坎的副议员达杜安迪·穆罕默·苏亚蒂·班迪希望连接沙巴市海岸至钓湖街沙巴南铺厂面天网工程，能够加快落实。其讲该项目要处以解决保格卡拉巴坎的灰尘气差类长期面对街天热供应问题。达杜穆罕默·苏亚蒂在采出次卡拉巴坎的灰尘气人民巡回发通时，向媒体引用表示，该发通也成为当天见面欢迎市桥同门提街平台。拿督医院内科部门发现一台心听记录仪，进一步提升心脏病患者的诊疗服务水平。该仪器可连续24小时检查患者心脏发通情况。一台价值14800ringgit的设备，由拿督中华商会建成。拿督中华商会会长陈剑典表示，商会器材发泄该医院已然缺乏部分重要医疗设备后，决定建成要紧仪器，而协助医院提升病患医疗服务水平。另一方面，拿督医院院长 Dr. Asmar Abdul Hamid 指出，拿督中华商会长期以来都是医院重要的合作伙伴主义，除开建成医疗设备外，也积极为病患提供各类福利援助。今日重报新闻提要：沙巴沙拉耶及拉环陆路货运及公共交通领域消除迁开注册补贴柴油管制系统。已故屯发 Stephen Sky 欢雕塑应该变面积同长线。拿督医院发现一台心听记录仪。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你的凉拌。
1: 昌明理念践行，社区共享福祉，围腰448年回礼新年主题。配合庆典，十八州将举办多项活动，包括六月十二日于金雅律老人院举办关怀活动，六月十五日于亚庇及毕达丹波索清真寺开展宗教讲座，六月十六日在州清真寺进行年终感恩祈祷及新年祈福，六月十七日在里卡市妇孺医院举办新生宝宝迎回历新年活动。主要庆典将于六月十七日早上七点在亚庇穆沙阿旦礼堂举行，内容包括特别讲座、人物表彰及回历新年奖项颁发仪式。开幕及献词仪式将由十八州元首敦拿都斯里邦里马穆沙阿曼主持。
0: 昌明理念践行，社群共享福祉。

0: 愿今天比昨天更顺利，愿明天比今天更精彩。好心情从现在开始。沙巴威 FM 你的凉拌。
1: 沙巴威 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0: 是的 ，Sub 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
1: 声音即将与你相遇，欢迎主播安琪拉 Angela 美仪。
0: 你好，我是安琪拉 Angela 美仪。很快的，我们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有声茶馆，这里是 Sub FM。那我们第二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呢，今天还是依然会为你带来就是来自周二的这个精彩单元，有一步一脚印。那在这之前呢，想要和大家分享有关于这个沙巴这里特有的一个以海为家，被誉为海上吉普人的巴妖族。他们呢就不仅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也保留着许多充满特色的传统节日和庆典。那么其中一个备受瞩目的仙本那第31届彩船节，就是Regatta Lepa， 将在2026年6月20号至28号呢，就是盛大的举行，就通过一系列的丰富多彩的文化、旅游和社区活动，展现巴妖族独特的这些海洋文化遗产还有传统习俗，并进一步推广仙本那就作为沙巴重要文化旅游目的地的魅力。那这个为期一周的庆典呢，就会陆续展开，还有很多的这个精彩的活动，而且呢就会以这个彩船节的盛会就作为高潮的哟。如果你也有兴趣的话呢，不妨继续留意有关于这一系列的这个活动，或者是去到仙本那现场感受一下有关于这个彩船节的庆典活动。

0: 世界那么大，不必走得太快，让我们一步一脚印，用耳朵去看看这个世界，听见城市的温度，听见人心的故事，也听见生活里的风景。每逢星期二上午10:30，让影璇 Connie 陪你一步一脚印。
1: 深圳你好，我是美怡，我们现在要进行的单元就叫做一步一脚印。一步一脚印今天不是要带你去哪里，今天呢想要和你就是探一探，哎，你的旅行灵魂是哪一种呢？我相信呢，如果你是喜欢出门的朋友哈，肯定就会找到，哎呀，几时假期，然后哎，终于等到假期啦。如果现在给你一张免费的机票，你最想去以下哪一个地方呢？有四个选项 ：A， 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有老街、古迹、博物馆，可以慢慢逛慢慢看。有 B， 海边小岛，有阳光、海滩、海浪，什么都不用想，就想要放空。还有第三，就是繁华的大都市，购物、美食、夜景，一天跑十几个景点都没有问题。再来就是 D，高山森林，远离人群，享受大自然和宁静。那给你一张免费机票，你去哪里呢？这能够测试你的旅行灵魂哦，我觉得这一个更能够测试你目前的情况。因为以这个选项来说，如果哈他是比较压力的朋友，肯定就会很想要去想这些海边小岛啊，或者是高山森林啊，因为想要放空，想要宁静嘛，对不对？但是呢，这是我自己个人的想法啦，可能要旅行的时候想法又不一样哦，所以给你一张免费机票，你会想要去哪里呢？赶快想出答案。我们的这个歌曲过后呢，就会为大家带来你所选择的答案，那给你探索一下，哎，到底你是哪一类的旅行灵魂呢？

是的，来自 SHE 的这一首歌《远方》。那你打算去哪一个远方呢？刚才已经为你带来的这个测验呢，你已经是否已经有了答案呢？如果你是选择去 A 的这个地方，就是你想要去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有老街古迹博物馆那些哈，你就属于是一位文化探索型的旅人。你旅行最大的快乐不是为了要打卡，而是了解一个地方的故事。你喜欢知道，这栋建筑为什么存在，这条街经历过什么，当地人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别人拍照5分钟就离开，你可能站在那里看了半个小时。对你来说，一座城市最迷人的地方不是它有多现代，而是它留下了什么痕迹。你喜欢走进博物馆、老街、古迹，甚至呢和当地人聊上几句，因为你相信每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而旅行呢就是要去发现这些故事。有时候一块旧招牌、一间老店、一条小巷都能够让你驻足很久。所以你适合你的旅行呢可以有京都、西安、槟城的乔治市、欧洲的古城。那 你的这个旅行的关键词呢就是发现故事。

好的，刚才听过的歌曲就来自 Tension 的这一首歌我们的故事。我们接下来呢就会为大家带来这个是你刚才测试，如果你是选择答案 B 的朋友，就是你会选择去这个海边小岛这些阳光沙滩的这个感觉哈，你就属于是一个疗愈的放空型旅人。对你来说，旅行呢就不是一个赶行程，而是暂时离开生活里的忙碌和压力。你喜欢睡到自然醒，吹海风，看夕阳，什么都不做。很多人旅行回来就更累，但是你的旅行回来呢就是充电完成了。你不会介意一天只去一个地方，也不介意在咖啡馆里就坐了一整个上午，因为你知道旅行最大的价值不一定就是要看多少的风景，而是让你自己有机会停下来。那平时的你呢，可能就承担了很多的责任，也习惯照顾别人，所以当你旅行的时候呢，你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很简单，好好的照顾自己。所以适合你的旅行的地方呢，有仙本那、马尔代夫、勒让岛、巴厘岛，哇哦，都是我很喜欢的地方。你的旅行关键词呢，就是要找回自己。

0: 两千年的阳光藏在这一杯茶里，今天听来依旧烫手。
1: 是的，您好，我是美怡。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一步一脚印。那如果刚才呢你错过了这个今天的心理测验的这个内容，就是你的旅行灵魂是哪一种呢？那现在跟你聊一下哈，如果你现在有了一张免费的机票，你最想去以下哪个地方呢？ A 是古城，可以慢慢逛慢慢看。 B 呢就是海边小岛，还有 C 呢就是繁华的大都市，以及 D 呢是高山森林。如果你错过了 A 跟 B， 哈哈，不好意思，你要之后再跟我询问那个问题的答案。因为现在呢我要给你知道，如果你是选择 C 的朋友哈，你就是一个体验收集型的旅行人。你是行动派，旅行最怕一句话就是今天没做什么。你的行程呢通常都是满满满的，早餐一间店，午餐一间店，晚上再跑夜市。人家一天是走10000步，你一天是走20000步起跳的。哦，我不可以，你不要跟我旅行。对你来说，旅行就是要体验新的美食，想要去试新的景点，想要去看还有特色的小店，想要逛当地的活动，也不想要错过。你总觉得好不容易来到这里，当然就要尽量感受这个地方最精彩的一面。你的相册呢通常照片是最多，手机地图收藏地点也是最多。所以每次旅行结束过后，你最大的烦恼不是累，而是觉得时间不够。适合你的旅行有东京、首尔、上海、曼谷。你的旅行关键词呢，就是精彩，不能错过。

值得这一首萧亚轩的《一个人的精彩》。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心理测试，如果你是测试低的朋友，谢谢你的包容，等了这么久哈。选择高山森林的你啊，是一位自由冒险型的旅行人，你向往的不是热闹，而是安静。有时候呢，甚至不喜欢太多人知道你去了哪里。那你的脸书一定不 share 了，是不是？你享受的是山林啊、星空啊、徒步啊、自然的声音。你觉得最好的旅行呢，就是要重新感受自己与世界的连接，所以你不一定喜欢人潮，也不一定追求热门的景点。那相比起购物中心，你可能就更喜欢一条森林的步道。相比起城市的夜景，你可能更喜欢的是抬头看满天星空。你喜欢那种风吹过树叶的声音，也喜欢站在高处看着远方发呆。因为在大自然面前，很多烦恼都会变得没那么重要。所以旅行对你来说，不只是离开原本的地方，更像是一场与自己重新相遇的过程。适合你的旅行地方有神山周边，哎，欢迎过来哦。纽西兰的南岛、北海道的乡村，或者是瑞士的山区。你的旅行关键词是远离消沉。那么听众朋友，你选的是哪一个呢？有人旅行是为了要寻找故事，像我。有人旅行就为了要寻找休息。有人旅行是为了要体验世界的精彩。也有人旅行是为了要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其实风景啊，只是旅行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每一次的出发，我们都在认识一个不一样的自己。这里是一步一脚印，愿每一段旅程都能够带你去到更远的地方，也能带你更靠近自己。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蔡美仪为你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悠悠。首先是新闻提要。沙巴沙捞越及纳闽陆路货运及公共交通领域受处尽快注册补贴柴油管制系统。已故 Don Fudd Steven 的奋斗史应该被铭记和传承。拿督医院获赠一台心电记录仪。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沙捞越及纳闽的陆路货运及公共交通公司受处尽快注册加入补贴柴油管制系统，这是为了确保相关公司有资格获得车卡，从而享有燃油补贴优惠。其中陆路货运领域可享每公升两令吉15线的补贴柴油价格，公共陆路交通领域则可享每公升一令吉88线的补贴价格。截至6月14号，共有8060家公司注册加入补贴柴油管制系统，涵盖沙巴、沙捞越及纳闽三地，涉及29631辆交通工具。另一方面，达东阿米山表示，补贴柴油管制系统是政府为解决柴油补贴流失问题而采取的重要措施。该系统通过数码化监督及执法机制进行管理，其中车卡机制的落实是为了确保柴油补贴真正惠及目标群体。这项措施也有助于遏制柴油补贴因走私、滥用、违规操作以及外国人和非法移民不当使用补贴而造成的流失问题。国家团结部部长 Dato' Aaron Ago Dagang 表示，已故 Don Fudd Steven 为国家团结及国家建设所做出的贡献应该继续受到人民铭记，并成为全民学习的榜样。他说， Don Fudd Steven 是国家历史上的重要领袖人物，在马来西亚的成立、沙巴的发展以及多元族群团结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作为沙巴首任首席部长， Don Fudd Steven 成功通过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及20点协议，捍卫沙巴在马来西亚成立过程中的权益与利益。Dato' Aaron 是在亚庇为缅怀政治家 Don Fudd Steven 民族英雄建国精神传承纪念活动主持开幕时这么表示。他说，国家建设需要各界共同努力，确保马来西亚继续保持和平、稳定与繁荣。配合沙巴元首 Don Musa Aman 75岁官方华诞庆典，共有146人获颁沙巴勋衔、勋章及奖章。第三批册封仪式在 Sri Kinabalu 元首府举行，其中22人获颁沙巴第二高级勋衔神山光荣勋衔 PGDK， 并获封 Dato 头衔。吉纳巴当案国会议员 Dato Muhammad Kuniawan Nan Mokta 位居受封名单之首。另外，沙巴及沙捞越高庭总注册官 Dato' Asrina Aziz 以及沙巴发展局总监 Dato' Samsu Dola 也获颁拿督勋衔。此外，三人获颁太平局身勋衔，24人获颁神山孝忠军勋衔 ASDK， 29人获颁神山勋衔 ADK。获得神山孝忠勋章 BSK 共有30人，27人获颁神山勋章 BK， 有11人获颁光荣奖章 PPT。
联邦政府批准落实沙巴南部昌明电网首阶段工程，预料将结束沙巴人民数十年来对更稳定电网系统的等待。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部长 Dato Amizan Muhammad Ali 表示，有关批准涉及2026年财政预算案下为首阶段60公里工程提供优惠贷款。Dato Amizan 透过个人脸书发文，对联邦政府在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领导下批准有关贷款表示感谢。首阶段工程预计耗时三年，并计划在2028年9月16号全面竣工。Dato Amizan 指出，这项基础设施工程对于完善沙巴电网系统至关重要。他说，该项目被视为连接沙巴西海岸及东海岸电网的重要工程，以确保沙巴能源供应安全及电力系统稳定。另一方面，卡拉巴干国会议员 Dato Andy Muhammad Suryadi Bandi 希望连接沙巴西海岸至斗湖的沙巴南部昌明电网工程能够加快落实。他说，该项目有助于解决包括卡拉巴干国会选区在内长期面对的电力供应问题。 Dato Muhammad Suryadi 是在出席卡拉巴干国会选区人民巡回活动时向媒体这么表示，该活动也成为当地居民反映需求和问题的平台。拿督医院内科部门获赠一台心电记录仪，进一步提升心脏病患者的诊疗服务水平。该仪器可连续24小时监测患者心脏活动情况。这台价值14800令吉的设备由拿督中华商会捐赠。拿督中华商会会长陈金鼎表示，商会是在获悉该医院仍缺乏部分重要医疗设备后，决定捐赠有关仪器，以协助医院提升病患医疗服务水平。另一方面，拿督医院院长 Dr. Esma Abdul Hamid 指出，拿督中华商会长期以来都是医院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除了捐赠医疗设备外，也积极为病患提供各类福利援助。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巴、沙捞越及纳敏陆路货运及公共交通领域受促尽快注册补贴柴油管制系统。已故 Dunford Steven 的奋斗史应该被铭记和传承。拿督医院获赠一台心电记录仪。新闻播报完毕。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边境安全不仅仅是安全人员的责任，我们每一位人民也可以成为他们的眼睛和耳朵。如果在沙巴海域发现任何可疑活动，请立即向 ESCOM 举报，热线0898631181，0898631181，或通过 WhatsApp 0116331107，0116331107，也可以联系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拨打紧急热线999。让我们与 ESCOM 和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携手，共同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
1: 不管今天顺不顺，记得给自己一点掌声，慢一点没关系，重要的是你一直在向前。沙巴 VFM 你的凉拌。

新砧板保养。新砧板在上下两面以及周边涂上食用油，油干后再涂3到4遍，这样处理的砧板经久耐用哦。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 VFM 有声茶馆。

0: 在熟悉的电波里，有一把温暖的声音正在等你。欢迎主播安琪拉安哲拉美仪。
1: 是的，小宝 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你好，我是安琪拉 Angela 美仪。我们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刚才为你带来的有凌霄的《闻干你的泪》，还有就是林文正的《钻石》，以及第一首是曾秀仪的《大家都猜对了》《水长流》，非常熟悉的歌曲，有没有？那美仪在 TikTok 上和脸书上呢，都开启了直播，和你们打声招呼呀，早上好，金光姐早，碧华姐早， Alvin 早，这是在 TikTok 上面的朋友，如果还没有冒泡跟我说就是早的朋友记得来冒泡跟我 say hi 哟。那另外呢，在脸书也是有非常多的朋友在那里，那在那之后呢，我会一一的念出你们的名字，请稍微给我一点时间，因为现在呢，我要给大家一个世界杯的最新战报。刚结束的 G 组赛事中呢，伊朗与纽西兰上演了一场精彩的进球大战，那双方呢是在比赛中呢就互有攻守哦，好厉害哟、哦、那在这个各自的攻球啊，就进球了两个，两球最终是以2-2握手言和，各得一分。那随着本场比赛结束呢，G组首轮的赛事全部已经完成了，比利时与埃及的战绩就是1-1平手，而伊朗和纽西兰呢就是2-2打和。目前四支的球队都是共同积一分的，小组的竞争形势相当的激烈哦，到底到时候谁是会出现的那一个球队呢呀，我们真的要拭目以待了。萨杜基瓦、斯朱达、索洛坎与 RTM 一起感受世界杯的热潮。
2: 现在无论你身在何处，都能轻易体验到电台或电视节目所有的现场音效，只要点击 rtmclick.rtm.gov.my 或 RTM Click App 就可获取免费收听电台和观赏电视节目。现在就下载 RTM Click App， 即刻体验 TV Satu、 TV Dua、 OK、 RTM 新闻、 RTM 运动和 TV Annam， 绝对能满足你视觉和听觉的享受。 RTM 时刻与你同在。

0: 是的，来临的星期天呢，就是父亲节啦。至此这个父亲节的来临之际，美仪呢要向天下的所有父亲致以最真挚的祝福，感谢父亲呢无声的爱与坚定的守护，祝愿每一位爸爸节日快乐，身体健康。
1: 岁月软板双臂，却从未削弱父亲守护家庭的力量。父亲也许不善于表达，却总把爱藏在行动里。那份沉默的守护，那份坚定的陪伴，总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成为最安心的依靠。正如人们常说，母爱温柔深厚，父爱坚定长久。在父亲节来临之际，让我们向天下父亲致上最深敬意。爸爸

总是不善于表达他自己的感情，但是他爱我们的心是永远不变的。所以身为子女的我们应该常常用心的去体会爸爸一生的辛劳。祝大家父亲节快乐，双亲节快乐。我是 Karen 龚科宇。

0: 听过这些歌，我们就是喝过同一壶茶的老知己。
1: 是的，喝过一壶茶的老知己朋友啦。你好，我是美怡。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啊，有我非常喜欢的徐小凤演绎的《风雨同路》，还有就是韩宝仪和林淑娟的《紫丁香》，费玉清的《月光小夜曲》，还有珍妮的《父亲》。把时间带到了上午的11:51啦。那美怡呢，现在要抓紧时间，刚才也和大家说了啊，谢谢你们在直播室上还有 TikTok 上面呢留言给我，让我知道你们有在哦，一起陪伴，一起听歌。那里面呢有非常多的朋友留言，因为有些朋友呢就会和早上的帖子一起留言，那当然我就不能够一次过念两个，念完这么多人的名字，对不对？很长，我怕你们也会闷啊。那也要谢谢你们的陪伴办咯，你们的歌名都猜对啦。那特别有要看一下哈，之前呢碧华姐就有说到，诶，有惊喜，今天周二有我在当班。是的，非常鲜少我在周二会出现哈。然后呢

留言的朋友，谢谢你们的留言，也希望你们今天的这个美好的周二，因为明天呢要放假，对不对？是特别的美好。但是里面呢，如果我有出现吃字的情况或没有出现你名字的情况呢，就要跟你说声抱歉了啊。有在留言的朋友有看到是有 Julita、Josephine、Yong CY、素琴、黄光耀、朱丽处、张树才、代理妹月夜兰、马金凤、 YK Chin、 秀弟姐、新用、罗欣琼、 Angelica、 Sabinka Good、 Leonie、 Alvin Lim、 Annie Yip、 Tony Tian、 Zipin Liu， 还有就是 Helen Kui、 Shupin Jimmy Gong、 Florida Huang Kyung、 还有是 Hong Ivy、 Min Min Dio、 Good Change、 Lost Land、 Shirley BongIC Yap、 北林差、优桂枝、刘淑堪、黄玉娇、西湖大哥、 Melm An Du、 安东 Junis、 Chaboli、 Teresa Sin、 梅林多、 Johnny Joe、 梁兴康、 Lawrence Fu、 Mel Chu、 李碧华、杨梦欣、彩地、嘉文大哥、 Michelle Wong、 阿杜、Cray、 杨宝华、朱葵花、钟少令、 Josie、这些已经留言是、留言过了，还有就是 Lucia、 Maria、 Choi Sen。 好啦，谢谢你们的留言，也希望你们在周二的今天能够过得愉快，待会儿午餐用餐愉快啦。送上这一首是来自费翔的歌曲《吻别》，送给大家。那美音在下周继续和大家空中再见啦，拜拜。